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九安江，美

0: 单歌，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调歌可以分为婚嫁调歌、丧葬调歌、日常生活调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1: 本起表黑流西丢你面你自己恨呀你先几年感恩蓝他飞那粉他本见他他会哈猫是哈妈带飞来蓝给人下蓝他呀本人家将能人光哈母先少啊和当面和办公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ph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0: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诗，纳西人你吹吹过来，来吹吹声。我一部纳西的呀，啊，吹来晃晃，又来晃晃，啊，来句此诗呢。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灾殃。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5: 云南的山水满含少数民族的爱情故事，云南的风和云千年不变地传唱着这些故事，云南的人都听闻过这些传说，一代代的人都会去这些有故事的地方感悟领略。今天就为您遴选云南十大爱情圣地泸沽湖。远古时，泸沽湖畔就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聪明过人，心灵手巧。她生下来七天就会说话，而且声音像鸟儿唱歌一样动听。三岁的时候已经长得像仙女一般，周围无人不知。这个姑娘叫甘木，勤劳能干，天上的云朵、日月、彩虹能知道她的图案上，地上的鲜花、树木、飞禽走兽也能用五彩线织到麻布上。泸沽湖边的小伙子们都爱他，有许多求爱者向他送上腰带作为信物。这事惊动了上天，一位天神也来向姑娘求爱。差一句，这个桥段就和中亚以及希腊的神话故事没有太大差别了。其实人类早期的神话故事是非常相似的。回到泸沽湖，这位天神向姑娘求爱，却采用的是暴力的方法，掀起一阵旋风就把姑娘卷上了天空。泸沽湖的居民也就震怒了，他们并没有畏惧这个天神，于是涌向大地，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天神最终害怕了，放下了姑娘，可是姑娘没能回到人间，她依附到了山上，成了女神。以后人们看见他左手捧莲花，右手持剑，一身摩梭女的装束，骑着白马，一直在泸沽湖边守护着这里的山水人民。大家都听闻过，摩梭人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的习俗，他们尊重妇女，也崇拜这位女神，所以到后世有很多女子愿意到泸沽湖畔去寻找自己得到尊重的爱情。泸沽湖畔有座山叫狮子山，这位女神也称为狮子山女神。第二个爱情的圣地，石林阿诗玛，这个大家就熟悉了，这是撒尼人的经典传说。聪明、善良、美丽的阿诗玛与勇敢憨厚的牧羊人阿黑相爱，这个时候坏人出场了。当地头人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在传统舞会上戏弄阿诗玛，遭到了严厉的斥责。阿芝贼心不死，更加愤恨，派媒人带着厚礼去逼婚，又被断然拒绝。于是趁阿黑去远方牧羊之机，将阿诗玛劫走。阿诗玛趁空隙把与阿黑定情的山茶花抛入溪中，溪水立即倒流，阿黑闻讯赶回救援，途中被大山所阻，他用神箭射穿大山，开出通道，纵马驰骋，快速前进。阿黑愤怒地用神箭射穿寨门和大厅的柱子，阿芝受到了震慑，只得将阿诗玛释放。当他们喜悦地乘马来到溪边休息时，阿芝却带人偷走阿黑的神箭，放出洪水把阿诗玛淹死。阿黑悲愤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但阿诗玛已经化为一座巍峨的石像，千年万载地留在了石林当中。这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彝族支系撒尼人的叙事长诗。要知道，在中国汉族是没有叙事长诗的，有叙事长诗的民族都隐含着一些传统的基因密码。这首长诗以五言句传唱，使用了伏笔、夸张、讽刺手法，有谐音、顶针、粘连、比喻等技巧，内容和形式都是完美统一的，传唱了上千年。它的传唱调式也有很多变化，有

喜调、悲调、哭调、骂调，还有老人调，可惜现在很难听到了。阿诗玛的故事揭示了同强权做斗争，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真善美终将代替假丑恶，自

下面这两个圣地呢，在昆明。说完这个，我们就要去滇西了。昆明有座著名的西山，因为它像睡美人一般，很多杂志或图片上都有这座睡美人。传说滇池边才有人的时候，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真挚相爱，互定终身。但又是地主看上这位美丽的姑娘，用计把小伙子害死在滇池里。姑娘悲痛欲绝，披头散发，迎风呼喊，声嘶力竭以后，她仰面倒下，化成了这座睡美人。尊贵的凤凰也从很远的地方飞来悼念她。这个故事既像孟姜女哭长城，又像印度一些传说故事。好，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总之，这座睡美人西山，后来的岁月里，每逢春天的三月三，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青年数万人都会上山聚会。在昆明的另一边，有一座可以媲美瑞士任何一座湖泊的抚仙湖。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些世界地理专家和旅游家所说的。好在今天的抚仙湖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它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风貌。这座湖有200多米深，湖水非常特别，是因为周围的山体渗透以后从地下冒出来的，那就是过滤过的水，水质极为纯净。在这座湖里也有非常多的传说，回到它的名字，你就可以略见一斑，仙人来到这里可以得到抚慰，所以许多有情人都会来这风景绝佳的地方，感情会达到另外一种境界。

好，还有两个圣地往南走，首先到蒙自，这里的过桥米线很出名，你知道它背后的爱情故事吗？有一位姓杨的秀才，在南湖湖边专心的攻读诗书，就为了考取功名，让自己的家人过得更好。这一代自古号称文献名邦，男子都以求取功名作为晋升求上之路，这里的女子也深深支持这些男子这样做。杨秀才的妻子每天给他送饭，为了让他吃好，更好的读书，身体不垮，妻子想尽各种办法，心疼老公之余，他思忖之中想到了一个绝美的方法，他把家中饲养的母鸡用砂锅炖熟，让汤表面浮上一层鸡油，由此在带着这些食物送去的路上就不会冷掉。同时他在篮子里装上米线、蔬菜、肉片，等到达丈夫读书的地方，就把这些放到热汤中烫熟，丈夫能吃上一口热饭。后人开始效仿他的这种方法烹制，做出来的米线反而鲜美可口。杨秀才也不负众望，不负期望，考取了功名，就在湖心亭这里建了小桥，纪念感谢妻子的深情厚谊，默默付出。于是我们今天都知道了云南的过桥米线。最后一个云南的爱情圣地，现在也是热闹的网红打卡地，那就是版纳。遥远美丽的西双版纳，却有一个类似七仙女的故事。在版纳有一位头人的儿子叫

昭树屯非常的英俊潇洒，聪明强悍，却迟迟没有找到心上人。一天，他忠实的猎人朋友对他说，明天有七位美丽的姑娘会到朗斯纳湖来游泳，其中最聪明美丽的是七姑娘南姆诺娜，你只要把她的孔雀袍子藏起来，她不能飞走，就可以留下来做你的妻子。昭树屯将信将疑，还是来到了朗斯纳湖边等待这位孔雀公主。果然，远方飞来七只轻盈的孔雀，歇落到湖边，变成七位年轻的姑娘。其中七公主南姆诺娜舞姿最为动人，昭树屯立刻爱上了她，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姑娘啊。他照着猎人的画作，南姆诺娜的姐姐都飞走了，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昭树屯又羞怯地走了出来，看着南姆诺娜捧着她的孔雀大掌，爱慕之情已经从她的眼光中传递出来。至于后面的语言和故事，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总之，昭树屯也经过了种种磨难，最后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七公主。这个故事是中国最早的爱情电影之一，叫《孔雀公主》，主演是当时的帅哥唐国强和美丽的李秀明。唐国强奶油小生的称号就由此部电影而来。好，去完云南的十处爱情圣地，不妨看看这部古老的爱情电影，和今天的爱情相比，别有一番异域特色。

云南土地广袤，有40万平方公里。根据苍山往下的哀牢山和无量山，把云南一分为二，又称为滇东滇西。来到滇西，爱情圣地就多了。这里介绍有四个。首先是大理，风花雪月之地，谁的头上没有灰尘？来到这纯净的地方，看着望夫云，守着蝴蝶泉，你自然会知道苍山洱海的温情怀抱有多么温暖浪漫。第二个是丽江，这可不是一般的小资打卡地流传的那种故事。丽江其实是一个非常古朴的爱情故事流传的地方。故事里的女主角丽江女人都披着一件披风，披风上有星星有月亮，叫披星戴月，可见这些女人的勤劳善良。云南人都知道一句话，叫鹤庆的女子见穿的汉。鹤庆是丽江的一个县，这里的女子最是勤劳朴素，把男人捧在手心，能够独立支撑一个家庭，是古代生存艰难时西南的男子最为向往的女子。南来北往赶马经商的人都希望能在丽江找到自己终身的心上人，这才是丽江爱情故事的起源。第三个是香格里拉，心中的日月，人间的天堂。在这里可以抛开世俗，抛开顾虑，只要你有勇气，你收获的爱情就是纯洁真挚永恒，甚至是坚硬的。香格里拉的爱情圣地在白水台，东方第一情歌小河淌水的故乡弥渡县。这里风光秀美，物产丰盈，气候温和，地接人灵。弥渡山歌号称云南第一。小河淌水背后也是一个凄美的故事。茶马古道上赶马人阿桑来到弥渡，见到小河边的美丽少女阿花，二人一见钟情。阿桑说，你等着我，等我这趟回来就让父母托媒到你家求婚，一定要等我。马帮渐行渐远，阿花就天天在村口盼着阿桑，一个人在洗衣的河边发呆，听见马铃声就翘首以待。多年后，一位马锅头大叔流着浑浊的老泪对阿花说，马帮路遇强盗打劫，阿桑中了毒箭回不来了，自从阿桑遇见你，心就一直在你这里，我最后一次赶马路过这里，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后来就有一个非常悠扬的调子传唱到了所有赶马人的心里。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民间的歌谣唱道：二月初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可见粮食对中国人来说是天下第一大事儿。关于这个节日，中国还有一个传统消失了。古代在这天会抢神牛，各地政府组织大家要一起祭祀，然后开始耕田。祭祀的时候呢，有一个祭品是用泥做的牛，祭祀完了把牛敲碎，大家一起争抢，这也是很欢乐的一件事儿。据说抢到这些泥，把碎块放回自家田中，当年就一定会得到丰收。第二个劳动节也会让你吃一惊，是清明。不过有句话可以让大家一下反应过来，那就是清明前后点瓜种豆。传统清明节大概也是始于周代，怪不得也有句老话说中国万世周礼，百代勤政，意思是秦朝以后的各个朝代实际上政治体制都效仿秦朝。而更厉害的就是周朝了，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朝廷和民间，实际上实行的礼仪风俗规矩都是从周朝开始定下来的。在清明节的时候，不仅是要耕地，而且还要养蚕，这在东汉的一些史书里面也有记载。清明节毕竟是和天气物候的特点有关系，所以抓住这样一个节气也是古人的共识。第三个劳动节刚刚过去，就是谷雨。谷雨的意思就是古人在说鱼可以生白谷。农家谚语说清明谷雨两相连，尽种耕田莫迟延。少数民族侗族也有个说法叫清明下旱种，谷雨撒池秧，都是说明清明到谷雨之间特别适合劳作播种，千万不要耽误。一般说中华民族是传统的农耕民族，所以对于耕种的节令特别在意，这个时候就是劳动的时间。但你也别忘了，中华民族还有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我们有广袤的海岸线，这里有很多渔家人，他们也是今天很多海外华侨的来源，这些人才是真正散播到全世界的海洋民族。他们对于谷雨呢又有了一个简单的演变，把谷雨这个季节演变为渔民节，延续了2000多年，在清朝道光年间被正式定名渔民节，也就是在谷雨这天。而山民当中有茶农，很多人在谷雨以后就开始采茶了，于是现在在云南著名的一些茶山，你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公司已经派员到那儿去开始忙碌了。别以为只有去田间耕作的人，特别是男人才有劳动节，也别以为只有农民才有劳动节，除了刚才说的渔民和山民之外，妇女也有劳动节。大家都知道7月7，有些人把它当情人节过了，其实7月7在中国古代仍然是个劳动节，它本来的名字就叫乞巧，乞求智巧。汉朝的时候，民间的各家妇女就会做出各种面点来，陈列到庭院当中，邀请天上的织女来品评，当然也会请邻居来品尝，促使自己变得更加心灵手巧。汉代还有织锦织彩的妇女，以7月7作为穿漆孔针这样一个开始工作的节日，就是说我今天开始要去开针了，要缝衣服，要做针线活，慢慢的大家都开始跟随这个习俗。这就是古代文献里面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到唐宋诗词当中，妇女乞巧节就提及很多了，像有一首叫《阑珊星斗坠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宋元的时候，七夕乞巧是相当隆重的， 京城中设有专门卖这些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那可是一大盛事。你想，各家的妇女闺女把自己做出来的各种针线活还有其他的手工品，包括糕点，放到一个大集市上去卖。不说男女老幼有多开心，就说那些没有结婚的单身狗，碰到这样的集市怎能不开心？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盛会，那一定会在很多网络媒体上成为一件大事儿，一定是网红打卡之地。而在市场上的女子们又有多少会成为网红明星带货高手啊？当时的记录就有这样一个，叫醉翁谈露的说，从7月1号车马就开始堵，到七夕前3天车马根本不通行，一个紧紧拥着一个就堆积在路上，你要想进去了就出不来，一直到深夜方散。

第五个劳动节就是九月九了，九月九登高敬老，实际上这一天跟劳动也密切相关，因为秋收，秋收也是个农忙季节，但这个农忙是幸福的，把辛苦一年劳动获得回报的所有东西都晒一晒，晾一晾，准备收藏起来。不管是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还是窗子前面、屋顶上面，你又可以想见出一幅

府农耕田园的无比丰满的画面，所以这一天也一定成为一个劳动幸福的节日。在古代社会，重阳也被称为辞青，也就是说青色的这些庄稼已经开始要告诉他们了，草木凋零，但是我拿到了我劳动收获的成果，劳动人民也得以休息喘息，全家可以在一个晴空高照的日子去登高望远，出行放松游玩，家里有了充足的粮食和储备，眼前看到的世界可能也会特别高远，对老人也就更加孝敬尊重。以上就是中国古代五个劳动节，这些节日不仅影响整个东亚，而且连近代法国皇帝也来效仿。这事儿要感谢那些千里迢迢特别爱冒险的旅行家或者是传教士，他们在明清时候蜂拥来到了中国，这是一个让西方世界还完全无法理解的东方。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十七、十八世纪席卷欧洲大陆100多年，有一个中国热，就是了解东方的各种文化，还有呢，就是要东方的各种商品，包括丝绸、瓷器。在这个中国热中，法国当时的皇帝路易十五听见当时一个人物叫奎奈带来的各种信息。这个奎奈被号称为欧洲的孔子，他也是一个重农学派的人物。而大家也要知道，法国在欧洲所有国家当中是最靠近中国的，因为他们也是以农耕为主。路易十五听这个奎奈说了中国的各种情况，特别包括这个皇帝要有一亩田，每年都要亲自带领百官去耕种，形成一种劳动节，这个就打动了他。所以在1756年，他在巴黎的郊区就效仿中国的皇帝，划了一块田，下田劳作，实施了所谓的清耕。这个在欧洲历史上有明确记载，也成为一件趣事。可以想见，当时文明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深入的。中国周边就更不用说了，各个国家。那么专门说和中国相隔还稍微远一点的隔着海的日本，它的劳动节其实以前的节日刚才说那五个和中国都差不多，现在它的劳动节是每年的11月23日，不是5月1日。为啥呢？因为这个劳动节也是效仿中国古代节日而设立的。那时候呢，他们设立节日叫新尝祭，就是新鲜品尝这个意思。在这个日子里，因为新收获的稻米已经下来了，首先送给神祈祈福，然后各家各户也尝鲜，就有了这样一个节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读好书，享受美好的生活。各位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2022年2月下旬以来，世界变得如此不平静，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冲突，或者是被称之为战争之中。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定义？那我们国家的政府呢，有我们国家的态度啊。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可能需要去阅读更广泛，同时呢更多样性多元化的相关的历史书籍，可能才会找到我们作为一个目前为止的旁观者，我们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位学者写作的一篇文章，题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为什么还有人在怀念斯大林。文章比较长，请大家就是保持一定的耐心哈。这篇文章相对来说呢，溯源还是追溯的比较好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历来饱受争议，文章开头这样写道：这是一个经常遭遇外族入侵、苦难深重的民族，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屡次发动战争、侵占周边国家领土的国家。俄罗斯国家扩张立国的传统造就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古老的村社和米尔文化是俄罗斯民族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的摇篮，而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轻视物质享受，追求精神价值，因此为世界贡献了不朽的文学、音乐、科学和艺术瑰宝。理解俄罗斯民族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极端性格，就如同破解斯芬克斯之谜。俄罗斯民族对权力的崇拜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全民选举的总统也一定要有继承人。俄罗斯历史是解开俄罗斯民族性格之谜的一把钥匙。俄罗斯民族性格是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中逐渐形成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丰富多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这个民族性格中那些最基本的元素，它们决定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本面貌，我们称之为民族性格机制。民族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取向。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这个民族和俄罗斯国家，避免与俄罗斯交往中的盲目性。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聆听一下这篇文章中关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沙皇俄国主宰过欧洲的命运，前苏联也曾在冷战期间独霸世界一方。20世纪末，在俄罗斯发展的危机时刻，民族主义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叶利钦曾经为北约东扩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普京时期，民族主义成为团结俄罗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粘合剂。爱国主义、民族复兴、大国强国的口号深受俄罗斯普通民众的欢迎。普京依靠自身的军事和能源优势，利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民族问题，也一度阻止了这两个地区或者是国家加入北约。其中扩张立国的传统与尚武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在俄国历代沙皇和苏联时期的领土扩张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俄罗斯立国以来频繁的战争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罗斯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加耶夫呢，就曾经这样说过，唯有战争激发了俄罗斯民族感和自发地迫使人们去培养民族意识。这要看到俄罗斯经过300多年的对外扩张，领土面积从16世纪中期伊凡四世继位时的280万平方公里激增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2280万平方公里。苏联时期，斯大林又基本恢复了沙俄帝国的疆域。俄罗斯民族意识到，通过战争，俄国几乎可以获得预期的一切。从1368年到1895年的525年期间，俄罗斯有329年在打仗。俄罗斯民族以战争为荣，只要俄国人曾经打过胜仗的地方，他们就会竖起纪念碑。许多俄罗斯新婚夫妇都会在婚礼当天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莫斯科公国曾使欧洲免遭蒙古鞑靼人的蹂躏，俄罗斯又打败了拿破仑，解放了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主战场上，前苏联呢又一次把欧洲从希特勒的魔爪下解救出来。俄罗斯民族为历史感到骄傲和自豪，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几乎都伴随着疆域的扩大，都给俄罗斯是一个强势民族的心理提供了事实依据。这种理念随后又以民族心态、社会心理、价值标准和政治倾向等方式表现出来，在俄罗斯民族中世代传承。我们也要看到，在俄罗斯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他们排斥异族人的心理某种程度上是带有种族民族主义色彩的。调查显示，对于一个非俄罗斯族的人当选为总统的设想，大多数俄罗斯的民众表现了不能容忍的态度。1998年反对的人数有 44.9%， 2004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半数，达到了 58.1%。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 29% 的俄罗斯远东人在与中国人交往的时候具备优越感，这个比例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更高，达到了 50%。 而2/3感到有优越感的远东人对中国人有排斥感。俄罗斯民族排斥异族心理的极端表现就是种族歧视。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和俄罗斯一起团结起来，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中国移民。他还呼吁说，白种人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黄色魔鬼和绿色威胁。这些显然都是极端的种族主义的言论，所以我们要打上双引号。而且这篇文章呢发表的也比较早，但是我觉得现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不同的立场来看待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冲突或者是战争。好，我们接着来听。根据调查，43%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族应该比其他民族拥有更多的权利。在俄罗斯卷土重来的黑色百人团当中啊，他们甚至提出，国家应该对生育具有纯正斯拉夫血统，尤其是俄罗斯族血统的婴儿给予奖赏。另外呢，在俄罗斯境内产生的一个极端的民族组织，现在形成了一个党派啊，叫做俄罗斯民族团结党。那其中呢，它有一个分支呢，就是恶名昭著的这个光头党。这个党呢，要求国家应该采取措施，尽力保证俄罗斯民族的纯洁性，任何有关异族通婚的宣传都应该禁止。俄罗斯光头党甚至提出了白人至上和外国人滚出俄罗斯的极端口号。 那我们在这个俄乌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乌克兰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非常极端的啊一些组织，包括亚速营啊这些新纳粹啊，我们看到他们的恶行。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要看到俄罗斯国内就也存在着这样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行动纲领。俄罗斯在看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排外心理也是非常突出的。1881年年后，俄国开始推行针对犹太人的语言和宗教同化政策，具体做法是关闭犹太人学校和出版刊物，强迫把犹太儿童送到东正教教会学校学习东正教。俄罗斯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犹太人的偏见也非常的深，他公开说10个闹事的人当中有9个就是犹太人。斯大林当年为了打压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冠冕堂皇地利用他们是犹太人出身来做文章。前苏联时期在远东的比罗比詹设置专门的犹太自治区，把犹太人迁居到这儿集中居住。斯大林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样，禁止犹太人在国家机关工作，限制高等学校招收犹太学生。许多科研机构也采取了限制犹太人的措施。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官方反犹主义虽然基本停止，但社会上的反犹情绪依然存在，反犹暴力事件不时发生。日里诺夫斯基曾经公开宣称，要想反犹主义的思想彻底消灭，就应该让所有的犹太人都住到以色列去。天哪，听到这儿是不是大家这心里有咯噔一下？真的历史是复杂的，就像一个人可能往往也是多面的，那更何况一个存续了那么久的民族，然后一个那么大的国家哈，所以我们看待问题也要多听多看多思多想。接着来看一下俄罗斯一直延续的外交政策当中的实用主义。历史证明，俄罗斯随时可以放弃所谓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也随时可以撕毁已经签订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实用主义是俄罗斯外交永恒不变的准则。俄罗斯现行外交的这个突出表现就是它的精明。为了本国的利益，历代统治者都曾不惜牺牲他国甚至盟国的利益。在这方面表现最为出色的莫过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斯大林。19世纪初，为了抵抗拿破仑的进攻，俄国先和英、奥、普组成了反法同盟。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亚历山大一世转而与拿破仑举行和谈，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一系列国家所取得的权益，并且加入了反英同盟。尽管革命后的法国与俄国所宣扬的正统主义大相径庭，但这并没有阻碍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结为盟友，并且按照拿破仑在西、亚历山大在东的原则瓜分了欧洲。基辛格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斯大林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他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是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先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呢，他还和希特勒共同制定了瓜分欧洲的计划，并且通过向德国出口石油、锰、铜、镍、铝、木材、谷物、橡胶等重要的物资，大发战争财。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斯大林又和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日本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人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了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时不对苏宣战的承诺。1945年8月，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一切权益，并且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二战结束之后，

前苏联如愿以偿占领了库页岛南部以及包括千岛群岛在内的附近一切的岛屿，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对中东铁路、大连、旅顺港的控制权。外蒙也在苏联一手操纵的全民公决的闹剧中正式脱离中国。因此，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粉碎了法西斯集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前苏联与德国和日本签订的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立条约，加速了欧洲战场的进程，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日后苏德战争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про себя шепчу. Я тебя люблю. По морю иду, тихо на

0: 前文我们提到了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具备集体主义的这种民族性格，那么它的表现具体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集体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当中曾经这样指出过，在俄罗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习惯的消退是非常缓慢的。什么意思呀？我们来追溯一下俄罗斯历史上的村社传统和什么是它的米尔文化。俄罗斯有1000多年悠久的村社土地占有传统，以及近70年的农业集体化历史。农村公社米尔实行的是土地共有私耕制啊，个体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1861年的改革仍然保留了村社和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俄国农民自古以来就认为，土地并不是私有财产，只是劳动的条件。据统计，19世纪末公社土地所有制在欧俄中央省份达到了96%。在北部省份达到了98%，在南方达到了80%到90%。俄国政府利用公社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农民心中土地归公社所有的传统意识。1917年到1920年的土地改革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全部土地再次收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之后，集体农庄取代了村社，村社的传统得以延续。历史学家米罗诺夫曾经得出结论，苏联城市和农村的生活都建立在革命前俄国重分村社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斯大林时期在许多领域之内复苏了村社的体制。不管俄罗斯农民是生活在村社还是集体农庄里，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呢是非常的淡薄的。土地平均分配和定期重分，村社分配租税，给予贫困农户税收和优惠及救济，这些制度使俄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对俄罗斯农民来说，村社就是世界，就是和平和安定。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俄国的农民啊，他真的特别依赖村社的这种救济和福利功能。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当中这样指出，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是把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同自己的努力和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而是首先想到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和帮助。第二呢，就是固守传统，抵制改革。俄国人对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决定了1991年后俄罗斯土地法典的难产。在政府政策相对宽松、允许土地买卖的时期，俄罗斯人依然想方设法抵制私有制。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俄罗斯农业用地能否自由买卖的问题呢，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俄罗斯杜马1993年通过法律取消了对买卖个人副业用地和个人住房建设用地的时间限制。1997年和1999年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的土地法典草案中，农业用地的自由买卖问题依然被搁置。所以呢，叶利钦不得不以总统令的形式多次重申，土地份额所有者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2000年1月，代总统普京向国家杜马发出了尽快通过悬而未决的土地法典的呼吁。2001年10月，普京签署法令，允许俄罗斯人买卖土地用于工业目的或者建造房屋。直到2002年6月，俄罗斯独立后的第11个年头，国家杜马终于通过了同意土地自由买卖的法律。这是自1917年革命以来， 俄罗斯或者前苏联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土地买卖的合法性。这距离斯托雷平改革过去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俄罗斯民族当中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的现状啊，这当然也是一家之言。我们今天为大家播发的这篇文章呢，不见得他说的就是正确的啊，但是也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观察的路径。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集体主义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不受重视。持不同政见者是俄罗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一些人因为对政权不满而被迫流亡国外，比如伊凡四世时的大贵族库尔博斯基，还有苏俄时期被驱逐出境的700位哲学家，前苏联时期著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等等。还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因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被政权宣布为疯子或者是精神病患者，政府严密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哲学书简的恰达耶夫，每天在家都要接受沙皇派来的精神病医生的检查。生物遗传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被当局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在他出访英国期间，前苏联当局甚至剥夺了他作为苏联公民的资格，禁止他和家人重返祖国。实行开明专制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拉吉舍夫看成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坏分子啊，叛逆者，并且把他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洛夫因为反对前苏联出兵阿富汗和抗议前苏联侵犯人权的行为，被当局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到了高尔基市。在上个世纪20年代，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刑法典的补充条款规定到，对反革命分子和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要实行强制性驱逐。这项条款一直保留到了1961年。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俄罗斯民族当中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宗教哲学家比尔加耶夫说过，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观念里，平均分配、平等主义观念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俄罗斯人对鼓励个人成功的理念有着本能的反感。当今的俄联邦共产党就像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和斯拉夫派一样，宣称集体主义的俄罗斯思想本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俄罗斯联邦实行的证券私有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应。叶利钦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联共产党，但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他也不自觉地采取了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办法。1992年10月到12月，俄罗斯开始在居民中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转让国有资产。凡俄罗斯公民不分年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每人都可以获得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俄罗斯走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只考虑了社会公平，而没有兼顾经济效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民族崇尚精神价值和它的表现。俄罗斯民族对于财富的观念相对是淡薄的。俄罗斯社会史的作者米罗诺夫认为，农民的传统思想否定任何形式的资本利润。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主派的自由主义改革最后以失败收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张大大削弱国家的作用，把改革的希望只寄托在市场这只万能的手上，忽略了俄罗斯人最为珍视的公平正义等古老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首先注重的是精神需求，轻视物质享受。去过俄罗斯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俄罗斯人生活非常拮据，但是看芭蕾或听音乐会的时候，人们总是喜欢衣着讲究，精心打扮， 还有些人会给自己喜欢的演员献上价格不菲的鲜花。俄罗斯的二战老兵在世的已经为数不多，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并不富裕，但都精心保存自己在战场上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每年五月红场阅兵仪式上，他们胸前一排排的勋章和奖章是最为耀眼的风景。俄罗斯文化史的作者格奥尔吉耶娃曾经说过，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有一句话叫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听起来是悲伤的，但其实我仔细去想这句话，发现没有那么悲伤。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啊！在这座岛上，那是属于我自己的王国，我可以在这里100%的做自己，吃自己喜欢的食物，穿自己觉得舒适的衣服，听我最喜欢的曲风的歌曲。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而无数的孤岛因为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羁绊串在一起，串成了大片大片的孤岛海洋，难道不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吗？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我想把它命名为今日星岛情。人这座孤岛每天都在记录着不一样的生命时光和不一样的心情，我希望今天你的心情不要像越来越冷的天气一样，能够保持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就像我们小时候写的春游日记当中那样，让人一看到就会心情变好的大晴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情歌，在这首情歌的留言单里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这位朋友说，终于有一天这首歌的评论会超过9999，我的评论也许会被淹没，但我想说的是，多出好音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没错，这首歌曲来自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郭顶。爱的路上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就这样想着你，默默地陪伴你，也许有一天会在老地方遇到你，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浪漫。不同于水星记当中末影苦酒般的带着涩味的压抑唱法，这首歌曲当中平静淡然的声线有一种安抚不安的力量，没有复杂的合成弦乐伴乐，只有如星星般闪烁漂浮的吉他弦声轻轻地去拨动心房。白衬衫的少年在午后慵懒的阳光里抱着吉他随意的哼唱，女孩的身影在他的脑海当中盘旋，思念、挚爱、忧伤融在阳光当中，渐渐地淹没了他的眉眼。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我其实没有删你的照片，也研究过你的星座，你感兴趣的事情我都尝试了解过，我比表面上更爱你，但是我不敢说了，大方勇敢地说出来，反正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如果他拒绝你，大不了做回自己。来自郭顶，想着你，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他的歌声当中有一些特别诡异的东西，就好像是一杯明晃晃的毒酒，明明知道有毒，你也会想要去尝一口。人世当中你独自美丽，而我多想拥抱你在生命以里。来自陈粒 Best Better Ever。

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所以我还是昂首阔步。

野孩子的歌曲当中总是带着很强的自然味道。临走的那个早晨起了大雾，或者是由于昨日下雨的缘故，雨水很久不能把陕北高原渴水的泥土打湿，一滴水落在地上很快就会被尘土吸干净，空气当中泛起的不是我熟悉的南方草木的清香，而是黄土的味道，好像城市夏季的洒水车刚刚驶过的街道，大概就是这样的画面感。来自野孩子，旭日旅店。

突然发现这一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前半分钟有一种蒸汽波的效果，开始唱的时候声音有一点沙哑慵懒，但是很有质感。听到副歌的时候，生活有莱卡味，就感觉找到了方大同的节奏感，可以说是一首非常丰富的歌了。应该怎么定义它呢？或许可以被称作是复古歌词外表下的灵魂乐曲风吧。来自王诗安，莱卡味。

既然都开始了，推荐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就把冷门进行到底吧。也许我们只是在每一个瞬间相爱，也许我没有信心同你一起创造未来。那就让我沉溺在自欺欺人的甜蜜谎言当中，让我陷入飞蛾扑火的冲动当中吧。来吧，骗子，为了自己的缘故，别无选择，只有冒险爱你。来自高山 ，Come on, liar。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天想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心情都比作一座岛屿，今天你的心岛是什么天气？希望你那里是大晴天。推荐到的歌曲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治愈系的，听完这些歌曲我的心情瞬间都会好起来。比如接下来的这首，在古老遥远的西方，对于渴望万千归属的心灵来说，瞬间是午夜的开始，也是纵然消逝的结束。当永恒的烛火点燃的时候，当短暂的心灵相依的时候，即使错过了下一个黎明的到来，也仍然会在无尽的黑暗当中留下来，哪怕只是一瞬间呢。我想黑夜或许只有一种颜色，可是对于喜欢和渴望黑夜的人来说，那是五彩缤纷的，是绚烂多彩的，在黑夜里享受着，追逐着，浪漫着，甚至可以有一点小小的邪恶和释放，在黑夜当中做过很多的事情，充满着无限的遐想，都会变成人生当中高光的美丽时刻。那些模糊不清的身影围在温暖的篝火旁边，散发出来的光芒格外的美丽，在黑夜的映衬下，一切人和事都会变得格外浪漫。这首歌曲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为根基，整体归属于小调走向的歌曲，把黑夜色调下面迸发出来无数次美丽的时刻，错综复杂的瞬间以及无法承受的结局都融合在一起。听完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忍不住说，欢呼吧，每一个美妙绝伦的夜晚。来自盘尼西林，瞬息间是夜晚。

很多时候也许比起夜晚，我们会更喜欢日落。我们总是在追逐着最美的风景，哪怕只是转瞬即逝，也要努力地记住它短暂的美好，就像日落一样，和那个心目当中对的人坐在一起，看着太阳慢慢地沉下去，这样的美好感受大概一辈子都会记忆犹新吧。来自果味 VC 乐队，日落。

这首歌曲的主创说，我们喜欢老歌，喜欢旧时代的纯粹和简单，但我们又那么鲜活，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上嬉笑怒骂着。那我们唱别人的歌，唱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不到一个确切的词去描述它，但可以用歌曲来描述，于是便有了这张专辑和这首歌，来自好妹妹，说时依旧。

从轻宁静谧到舒缓到高潮的波澜，好像起伏的大雨倾盆之下的心情翻涌和顿悟，最终再回归到轻盈，这是古典和流行的完美结合。苏打绿在用自己的节奏告诉大家，受伤了谁都会哭，哭完了千万别否定过去，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那里等着你。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这是一首以弦乐和缓拍琴声为主的情歌，好像是那种在心底不断回荡的旋律。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总要在了解爱和被爱之后，才能清楚地看到那个完整自己的人到底是谁。希望你遇到那个特别的人，如果不能，就成为那个特别的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12月至次年2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8月。

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九安江，美

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地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地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诗，纳西人的吹吹鼓来吹吹声。我一部纳西的呀，啊吹吹来花花又来花花，啊来句子诗呢，啊来吹吹。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

布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5: 云南的山水满含少数民族的爱情故事，云南的风和云千年不变地传唱着这些故事，云南的人都听闻过这些传说，一代代的人都会去这些有故事的地方感悟领略。今天就为你遴选云南十大爱情圣地，泸沽湖。远古时，泸沽湖畔就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聪明过人，心灵手巧。她生下来七天就会说话，而且声音像鸟儿唱歌一样动听。三岁的时候已经长得像仙女一般，周围无人不知。这个姑娘叫甘木，勤劳能干，天上的云朵、日月、彩虹能织到她的图案上，地上的鲜花、树木、飞禽走兽也能用五彩线织到麻布上。泸沽湖边的小伙子们都爱她，有许多求爱者向她送上腰带作为信物。这事惊动了上天，一位天神也来向姑

样求爱。差一句，这个桥段就和中亚以及希腊的神话故事没有太大差别了。其实人类早期的神话故事是非常相似的。回到泸沽湖，这位天神向姑娘求爱，却采用的是暴力的方法，掀起一阵旋风就把姑娘卷上了天空。泸沽湖的居民也就震怒了，他们并没有畏惧这个天神，于是涌向大地，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天神最终害怕了，放下了姑娘。可是姑娘没能回到人间，她依附到了山上，成了女神。以后人们看见她左手捧莲花，右手持剑，一身摩梭女的装束，骑着白马，一直在泸沽湖边守护着这里的山水人民。大家都听闻过，摩梭人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的习俗，他们尊重妇女，也崇拜这位女神。所以到后世，有很多女子愿意到泸沽湖畔去寻找自己得到尊重的爱情。泸沽湖畔有座山叫狮子山，这位女神也称为狮子山女神。第二个爱情的圣地，石林阿诗玛，这个大家就熟悉了，这是撒尼人的经典传说。聪明、善良、美丽的阿诗玛与勇敢憨厚的牧羊人阿黑相爱，这个时候坏人出场了。当地头人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在传统舞会上戏弄阿诗玛，遭到了严厉的斥责。阿芝贼心不死，更加愤恨，派媒人带着厚礼去逼婚，又被断然拒绝。于是趁阿黑去远方牧羊之机，将阿诗玛劫走。阿诗玛趁空隙把与阿黑定情的山茶花抛入溪中，溪水立即倒流，阿黑闻讯赶回救援，途中被大山所阻，他用神箭射穿大山，开出通道，纵马驰骋，快速前进。阿黑愤怒地用神箭射穿寨门和大厅的柱子，阿芝受到了震慑，只得将阿诗玛释放。当他们喜悦地乘马来到溪边休息时，阿芝却带人偷走阿黑的神箭，放出洪水把阿诗玛淹死。阿黑悲愤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但阿诗玛已经化为一座巍峨的石像，千年万载地留在了石林当中。这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彝族支系撒尼人的叙事长诗。要知道，在中国汉族是没有叙事长诗的，有叙事长诗的民族都隐含着一些传统的基因密码。这首长诗以五言句传唱，使用了伏笔、夸张、讽刺手法，有谐音、顶针、粘连、比喻等技巧，内容和形式都是完美统一的，传唱了上千年。它的传唱调式也有很多变化，有喜调、悲调、哭调、骂调，还有老人调，可惜现在很难听到了。阿诗玛的故事揭示了同强权做斗争，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真善美终将代替假丑恶，自由将代替压迫和禁锢的人类理想。就像撒尼人说的，宁可折断也不弯腰，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性格和精神。

像睡美人一般，很多杂志或图片上都有这座睡美人。传说滇池边才有人的时候，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真挚相爱，互定终身。但又是地主看上这位美丽的姑娘，用